0: 包到一个店啊，你比如说包到贵州家家，
1: 这贵州家我讲的，
2: 八八的，
1: 九八标，
2: 九八的，
1: 九八八标准的
3: 啦，
1: 啥啦？啥啦？标准？啥钱？咩咩标准？